牛，一百只牛，那也三呀一夜，俺舅妈的半夜夜，俺舅妈生了，俺不要的事也半夜夜，家边那家我怎么，我喊那我怎么弄，俺不要的接我，我家爹把苦怕的死，妈也好为。妈呀好哇过年你咋说明年明年我见面那边

0: 真的不怕吃的我怎么样算了吗算了吗算了吗我把酒算了我娘们我会有福阿们你那被遗忘也阿们你那被打
1: 要不然我笑我娘们你会有福